0: 后通过压力泵和管网送到各个大棚的喷头，整个过程高效又精准。
1: 现在主要是施肥还是喷水的嘛，像用钾肥喷进去呢，芽莓就是甜味一点，水喷左边就是个头大一点，是吧？
0: 农场的每个大棚里都配备了轨道车、杀虫灯等现代化设施，棚内的十多个温湿度传感器及时采集数据，结合智能系统保证棚内的温湿度恒定。
1: 今天的话，白天我们温度可能在这个时候的话，大棚里面可能会到超过30度，我们就自动打开了。到了傍晚的时候，可能会慢慢温度下来嘛，我们就会自动关闭，保证这个温控的平衡性。
0: 平时这个基地能吸纳周边大约20人就业，到了蔬果和采摘旺季，用工量会增加到100多人，直接为当地村民创造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常年在

0: 增收。
1: 下一步，基地计划再增加50亩双层膜钢架大棚，并升级一批现代化智能设备。通过更精准的控制温湿度，不仅能提升果品，还能调节杨梅的成熟时间，实现错峰上市，提高经济效益。
0: 像我们这个基地，平时的话，我们一般都在六月底、七月初这样一个采摘季节。那么那时的价格呢，一般都在10块钱左右。那么经过假如双模改造之后呢，

0: 边，一片金黄的麦田铺展开来，沉甸甸的麦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村里的二三十名党员挽起袖子，拿起镰刀，正热火朝天地助力收割。田间一片繁忙景象。
1: 我感觉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啊，可以增强我们党员的一个责任心啊，还有一个服务群众的这么一个意识，也让我们一些年轻人体验一下这个劳作的辛苦啊，忆苦思甜。
0: 小麦收割完毕后，村里将组织晾晒和加工，最后把磨出的麦粉送到村里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 我们这块地的话大概有六亩地，因为我们村里面有一个那个居家养老食堂，大概有70来名老人在吃饭，一部分打成面粉，一部分做成那个土爽面，面粉的话

好西人行桥及两岸绿道连接建设工程迎来关键节点，桥梁主体结构基本完工，目前正进行斜拉索安装作业。这座以纤柔柳叶为设计理念的景观桥正从蓝图逐步变为现实，建成后将成为连接好西两岸的新地标与市

0: 君。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

0: 包括到馈赠给自己的好朋友的时候呢，他会考虑更多的使用感受。所以我们讲说，其实回到生活方式，回到生活品质上来讲，品质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感受啊。
1: 嗯。
0: 那么在我们讲说，因为我们是做产品的公司，那么做产品它很重，对。那么重量的感觉呢，其实是在最开始设置模具的时候，为了做出它的形态和这种非常漂亮的色彩，它因为不能够有任何的这个清透的东西，
1: 嗯。
0: 那么所以它要把重量做出来，也就是把壁厚给做出来。那么这些考虑汇总到一起，变成一个我们实实在在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东西，可能只是吃沙拉或者是在吃东西的时候用一下的一个器物，它背后其实凝结了很多人的心思。那么这个心思呢，折合成价格的时候，它并不是昂贵的，像这个东西可能就不到200块钱。
1: 嗯，
0: 那么它其实相对来讲的话呢，今天我们讲说，今天这一轮的就是大家在做好的生活方式品牌的时候的定价策略，跟之前做大牌奢侈品的定价策略很不一样。
1: 嗯，
0: 也就是说，我需要把好的品质做到一个。

0: 好像在某一个阶段大家会没有那么在意实用性，就像你说的，我买个 logo 回来就可以了，这个东西时不时用不重要，这个包包有没有场合背不重要，我就是要把它放在那里，或者我就是要背出去来给人看到。那现在这个消费升级的这一轮的转变，可不可以说又转回到实用性上面去了？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相对来讲因为我们在这个行业里边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看法，那其实经济跟产品包括设计跟审美其实是一个相当紧密的关联，就是我从来不认为美学或者设计本身是一个

时候会说，你要做金丝楠，你要做红木，你要以材料的稀有性来确定它的价值。那么现在是以加工的精度和你选择材料的品级来决定你的使用的感受。使用感受上面我们要求，比方说要健康，手感要好，然后它的形态，它的这个使用的比例，包括它的线条要正。那所以其实回到刚刚我们在开始之前这个命题，就是说好的设计跟坏的设计，或者好的产品跟坏的产品，到底差异性在哪里？那差异性其实往往不在于我们说，哎，这里有一个景泰蓝掐丝，那里有一个镶了一块玉，而来自于是说分寸感。那分寸感呢，包括到材料的使用的分寸感、色彩、比例。

0: 一定很大一部分的成本，那这部分东西我们把它去掉啊。那么大众的产品里边去做的时候，我们要保持的是设计最重要的部分，在于它的比例、线条、色彩、体块，那包括了它适应到的空间大小、使用的感受，这个部分要保存。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的调整的过程里边的话，我们要用最好的设计师去实现在大众市场的工业的和价格条件之下的产品，所以这一点上是蛮考验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说，今天新的品牌大多数都是使用这样的一个手法。那所以我们讲，如果退回到更专业的角度讲说，现代设计之所以是现代设计，是指功能和形式相统一，也就是在功能的框架基础之上，不会做为形式而形式的东西。
1: 生活方式的转变，或者是说消费升级、生活品质的升级和这个价格的升级啊，它不一定是成等倍的倍数在增长的，
0: 不是线性关系。
1: 哎，对啊，这你看有这。

0: 那我们在同一个加倍率、同一种运行效率或者同一种目标市场的比对之下，低过一个价格线，一定会有材料问题。
1: 嗯，对，你说的那个便宜没好货，这个老话说便宜没好货，
0: 确确实实，一分钱一分货，就是它要到要用到好的材料跟好的供应链或者技术是需要成本的。对。
1: 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说稀缺啊，有的时候会是有价无市，如果你稀缺到没人买怎么办？所以他现在不能就是有价无市了呀。
0: 对，我们没有做稀缺。
1: 对，其实上半段我们有解释一下，就是现在大家在品牌自身在追求品质、材质，包括设计师的这个设计感的前提下，我们也在做一个价格的考量，是怎么把它大众化，和我们也不能叫平价化吧，就是更加的大众，这个价格更是，说这茶花碗的灵感是什么呢？真的是五环吗？这个硕伊跟这个法国的设计团队交流过吗？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线条感？碗我们有这样一个线条的意义是什么呢？
0: Constance 呢？其实 Constance 是我们的因为整个家居工业设计师领域里面女性其实蛮少的，Constance 是因为她是我们的少数的几个女性设计师之一。

0: 椅子啊，它的曲目的边缘全部都是曲线，像花瓣的形态一样啊、
1: 哦。
0: 对，它很柔美，它的东西非常柔美。那么像茶碗整体也是花瓣的一个形态，就你会看到说它有一个绽开的这样色彩的色轮，不管是这是粉色系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绿色系的、墨绿色系的，那么它都是从最浅的颜色一点点色轮下去，而且控制的非常正。那么所以它整体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它其实是它很多的商，它的很多产品的设计里边有一个仿生的感觉，它在模拟大自然的很多东西，但是它抽象化。所以它的整个设计语言出来之后是比较现代而且比较流畅。
1: 说到这个线条的流畅、包括说颜色。

0: 是会多花一点钱，
1: 嗯，
0: 去买到这个正品，
1: 嗯，
0: 它对于我的意义，这个使用感真的会更好吗？会好多少？嗯
1: OK， 我觉得其实很多包括用户也会问到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就要回到设计这个词本身啊，就是说，我经常在内部开玩笑，因为我们品牌名字呢叫造作，造作的意思呢是制造跟制造作品，

是在同一个体系形态底下的啊。那比方说像我们来讲的话呢，可能造作应该是这个行业里边我们讲说研发力是非常强的一个公司，排前列了。虽然我们是个小公司啊，那么我们有将近2000个商品，2000多商品，到的所有材料，所使用到的所有最后的处理的，比方说我的这个以油漆的表面，我需要光、亮光或者哑光到什么度，到几分。所有这一系列东西都是形成一个我们讲说叫图书馆，我们讲说一个调取的一个池子。

0: 到的，没有你听不到的啊。可能呢，最好的这个编剧都编剧不出来啊。
1: 那咱们今天一定得听听这些案例啊。
0: 那今天呢，咱们就请到蓝天救援队的全国水域的教官，括号他的蓝天救援队的 ID 号叫汉森。
1: 还有教官何玉龙，他的 ID 是大龙。
0: 哎，还有啊，蓝天救援队的教官王亮老师，他的 ID 号叫重金属。咱们请到啊这三位大忙人，请他们给咱们说说，今年这现在还没有啊，往年蓝天救援队他们在接到过哪些奇奇怪怪的一些警情和救援任务？

0: 格，遇到一些险境，那也是好进难出啊。
1: 那其实我到这儿想问一下大龙啊，咱们刚才讲的那个鹅还有没有啊，在您印象中就是也是跟动物打交道，而且在这个时节呢特别容易发生的这个事儿。
0: 嗯，就是春夏之交这个时候哈。
1: 嗯，
2: 通马蜂窝我们也有，他们去做是南方的一个队伍，他是江西的，他们特别专业，就是因为我们这支救援队吧，蓝天吧，他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工作，他每个人有每个人擅长的东西，他不太一样。比如我登山很强，金叔老师摄影很强，汉森老师呢他在这个体能方面游泳方面很强，他学这个专业的，哎，所以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技能，他不一样。这通马蜂窝呢，有的是我们从小就玩通马蜂窝，这个人家说人玩二十年，就是通马蜂窝通二十年了。

0: 然后应对的办法是不是足够。
1: 当时报警是他的应该是家人还是他自己？
0: 他的家人。
1: 家人说是到泰山去了。
0: 对对对，
1: 但两三天没回来了，跟这个自己报警被困人员报警这个线索的质量太不一样了。嗯，
0: 对，就是因为突发事件或者是在这种信息的检索这个过程里面很多的不确定因素，而且这个动态的变化按现在的分析

0: 他吓的。
1: 是啊，
0: 这蓝天救援队呢也是接到这个任务，他们也得随身携带一些这个针管枪，就是麻醉剂。
1: 因为万一要是说牛，比如说对你形成发生撞击的话，那人可承受不住啊。
0: 你很多的这个地里都插的是嫩秧、红薯秧啊等等庄稼苗。你就是牛吃了踩了，那别人都是损失啊，一年的损失。
1: 没错，而且这些损失呢，对于农

0: 他就想，其实我觉得就是想
1: 就想报复
0: 啊，攻击那狗吧，其实就是。然后主人就护着这狗，因为博美小嘛，主人就抬着往下赶紧跑。哎呀，结果还一下又踩空了，主人还摔了个屁墩，亏是没什么大事儿。
1: 亏是猴子也不可能搬一块太大的石头啊，
0: 不能不能，
1: 否则这主人也得挨砸。
0: 大家要是进这种山呀，有自己宠物，您说这是猴子可能还好，您说那山里有没有野狗？对，马蜂。
1: 你把人侦察兵马蜂给人惹了，人来几千只，
0: 没错，
1: 别说七八只。
0: 对呀、啊，而且您说您这宠物狗它再厉害，那您说您跟那些野生的，比如说就跟刚才咱们
1: 强龙不压地头蛇呀，
0: 对呀，
1: 环境人家手啊。
0: 对，咱们讲那野牛，您说过来，您别说您和宠物狗了，就是再给您一人。咱们也扛不住，
1: 是，所以进山的时候啊，风险还要多考虑一点，该抱抱好了，该拿拿好了，该蹬蹬好了。哎，那说到这儿啊，我觉得咱俩有必要给听众朋友再说说，就是蓝天救援队它是个专业性的民间的

0: 到酒的酒精的味道，
1: 嗯，
0: 酒
1: 喝的不少，
0: 对对对，酒后不开车，酒后不游泳，这个都是常识。
1: 酒后不进山，
2: 去年就有啊，去年有案例，就也是一哥们儿，当时下雨下特别大嘛，
1: 嗯，
2: 那哥们儿喝多了，喝多了就跟他爸两人吵架了，他呢就在那河边说要进去捞鱼，喝了酒了晚上要捞鱼，他爸说管不了，就回去叫人了，叫人回来人没了，
1: 哎呦。
2: 就去年9月份夏天的时候，我们去这个直接在下游就找着了。
1: 所以这个神志不清啊，喝多的时候还是得要远离这些有危险因素的自然环境。
0: 自控力本身就差了嘛，喝完酒以后

0: 不好听，您可能都控制不了。
1: 是，尤其是你这个杆儿有这个二三十米，你这个线可能有个鱼啊，或者蹬一蹬啊什么的，它有个飘荡范围。所以您钓鱼，您别光顾着自己的那个业绩。
0: 说到这儿啊，我又想类比一个运动，就是放风筝，这跟放风筝一个道理。就是您别要光我自己舒服了，哎，我
1: 又粗又结实的绳子还又长，
0: 对，您这根垂钓，哎，别我光自己甩，哎，结果把旁边人给伤害。
1: 觉不觉得今年这风筝管得挺好的？
0: 哎，真是还很少见到有人放。
1: 我跟你说啊，往年啊开车我头都嗡的一下，
0: 因为你那块放风筝人多，
1: 我这眼睛就瞪的呀，像两个眼睛
0: 像通
1: 灵，我都不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呢是一个美食的国度，我们的烹调方式呢也是多种多样哈。那针对不同的食材，如何选择更好的烹调方式呢？针对这个问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大家好，我是吴佳。
0: 说到中国的烹饪方式啊，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前一段我有一个朋友去韩国回来之后，

0: 我觉得我自己就很有体会，我要吃生吃这个蔬菜沙拉，吃到半碗就觉得咬的腮帮子疼，就觉得特辛苦，
1: 嚼着都已经木了
0: 啊，对对对，觉得特别辛苦，所以这个量它也比较难以保证。
1: 嗯，
0: 那剩下来就是还有的人，他可能比如说有慢性腹泻呀，比较畏寒呐，这个肠道如果容易感染啊，那他要是都生吃蔬菜的话，他就可能不舒服。
1: 哦。就是还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生吃蔬菜，也不是每种蔬菜都适合生吃。
0: 嗯，对。
1: 哦。
0: 所以要生吃蔬菜呢，首先是第一，你要保证这个蔬菜是安全的，
1: 嗯，
0: 来源是可靠的。
1: 我们自己家种的，我们亲戚家种的，我在有保证的这个超市买的。
0: 对，就是比较安全的蔬菜，你才来生吃。
1: 嗯。
0: 那第二就是有选择的，基本上一个大的原则就是这个质地是比较脆、比较嫩的那种。
1: 嗯。
0: 像常吃的生菜呀，其实莴笋呢也是可以生吃的，
1: 苦菊啊，黄瓜呀，
0: 还有紫甘蓝
1: 哈，
0: 什么的，这些都是可以的。

0: 且我们就是用很多的油炒完之后，已经把这下边的油撇去。像我们知道，可能有很多油在菜汤里，撇去之后，只测那个菜叶上沾的油。最多的时候，一盘油麦菜可以沾20克以上的油。
1: 20克以上哈。
0: 对，那我们其实只推荐一个人一天吃25克左右，25克到30克的油嘛。
1: 你就是一盘菜，你吃进去就快达标了。
0: 对，嗯、所以这个炒青菜呀、啊，很多人觉得这个没有油不香。啊，我们前几天去一个农村那考察，我刚开始吃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他们也是自己家院子里种的，觉得特香特好吃。然后到了。

0: 边上已经呲溜呲溜冒好多泡，但这个葱花还没有糊，没有变色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适合炒菜。
1: 哦，这是油温哈。
0: 对，你可以然后慢慢再积累一下经验。最开始它是慢慢的像有小波浪一样的，能看到，然后有时候就会有泡。所以你要慢慢，还有那个烟的感觉，也不是烟，它是先像雾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确实也是个积累经验的一个过程。你可以先用这个葱花啊之类的来判断，当做一个

0: 他在中间用很多木柴堆了一堆火，
1: 嗯，
0: 然后他的烤的东西拿竹签子立在旁边立一圈，
1: 嗯，
0: 然后其实离那个火的距离还是有个20多公分左右的，
1: 嗯，
0: 还是挺远的。但是你想在烤的过程中产生烟气，一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那个脂肪滴到那个油里头嘛，滋啦产生烟嘛，
1: 嗯，
0: 然后因为它是这样隔着的，就是它滴到的油它就滴下去了，还没有滴到火里头，
1: 嗯，
0: 所以这样烤它也没有那么大的烟，
1: 哦，
0: 嗯，所以我觉得这样还是挺好的。
1: 是不是我们以后可以想出一个方法，让我们所烤的这个肉类它

0: 种烹饪方式怎么样？
1: 首先我觉得应该声明的是，一直以来我觉得好几年了吧，都有人在说这个微波炉致癌，
0: 嗯，
1: 这个是绝对没有理论根据的。然后我也那个咨询过好多专门研究这个微波炉和那个对食物的影响方面的专家，他们说都没有这个研究说它跟致癌有任何的关系，
0: 嗯。

0: 效率特别的高，加热效率，我们知道这个几分钟都能弄熟，然后时间还特别的短，也不接触明火，所以它这个维生素 C 啊、类黄酮啊和叶绿素的损失都比较小，而且它也不说我们像说的没有汤汤水水嘛，
1: 嗯，
0: 它也不会流失掉，所以它对就还是挺适合烹饪食物的，
1: 嗯，
0: 尤其是适合水分比较多的食物。
1: 嗯，
0: 蔬菜呀、啊、牛奶呀、啊、粥啊、面条什么的，但如果是太干的食物的话，它确实是

0: 有可能就炸掉。
1: 嗯，
0: 还有带壳的鸡蛋也不行。
1: 对，铁器。
0: 嗯，而且如果你热汤的话，那个也会有危险性。你应该热汤应该最好分两次，先热一，不要一下把它热到那个状况，热到一半搅和搅和，
1: 哦、
0: 让它再继续热，嗯、不能说。就是有的时候它会里面扑通起来，就那样也、嗯、也是有危险的。
1: 对，就是大家热饮品的时候啊，经常能感觉到我这饮品怎么上面热了底下没热，或者底下热了上面没热哈。
0: 对对对，
1: 啊，这就是它可能加热。

是中雨转小雨，31到23度。周四呢是中雨转小雨，周五是小雨转多云，在周六呢会迎来一个晴天的天气。看来这个星期啊，就是要跟这个雨水来一起度过了。好，那接下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热点的新闻和话题。

很多情况下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碳水摄入的减少。随着控碳水的兴起呢，高蛋白零碳水被奉为网红变美的公式。适量的补充蛋白质确实对身体和颜值有很大的益处。优质的蛋白质是皮肤细胞修复、胶原蛋白合成的重要原材料。

升糖指数比较低，高膳食纤维这样的一些这个食物呢，我们称它为叫做好碳水。是比如说那些糙米啊、燕麦啊、全谷物啊，还有这个豆类，像红豆、绿豆、鹰嘴豆啊，这些有蛋白质也有碳水。像还有土豆、山药、紫薯，这个呢升糖指数是比较低的。还有一些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像樱桃、蓝莓等一些浆果。

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

这个蝴蝶呢就在视频当中哈，这个一松手就翩翩起舞了，飞的那个那个效果啊，那个样子啊，跟真蝴蝶基本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这个视频呢是在5月22号啊，哈、啊，它的这个拍摄的这个是就是

控下呢，它振翅划出一道笔直的直线，稳稳飞出了10余米。那如今呢，团队月产200至300只仿生蝴蝶，单只售价在1500元，在婚庆啊科普教育市场也是悄悄走红了。你看这个。

等等的。如今呢，团队呢也是推出了两款产品啊，带遥控灯的，成品是1500元啊，600至800元的这个材料，包括自己这些手搓的这个费用等等的。今年6月啊，这个艾雨清同学也要毕业了。

这块区域，然后再进入的实际上才是我们真正的这个鼻腔。这个鼻腔呢，还跟鼻腔相连续的还有一部分更曲折的这个区域，我们叫鼻窦啊。鼻窦的区域主要是位于我们颅骨的这些骨头里头。然后鼻腔和鼻窦起什么作用呢？它主要是一个发声的一个辅助器官，就是起一个发声的一个共鸣的作用。如果你说感冒啦，或者是鼻炎啦，鼻子堵了之后，我们说话就会有个囔囔囔的那种鼻音的声音，对吧？如果感冒好了，鼻子通了，那个这种鼻音也就消失了，这就是我们那个鼻子共鸣的一个作用。然后除了这些作用，鼻子还有很多的功能啊，实际上我们

0: 人在感冒之后，往往会伴有鼻塞或者是流鼻涕、打喷嚏等症状。如何通过鼻涕的变化来初步判断一些常见疾病呢？
1: 就是这个打喷嚏它一般是没有区别的，但是这个鼻涕哈，不同的鼻涕，的确是

面部一枝花，全靠鼻当家。好看的鼻子对于颜值很重要，鼻子出了问题还会影响身体健康。打喷嚏、流鼻涕、鼻子臭，不同的信号可能预示着哪些鼻病。为什么感冒的时候只有一个鼻子能够通气？流鼻血也是常见的症状。把纸巾棉球塞到鼻孔当中能够止血吗？嗅觉下降、打呼噜为何不容忽视？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

你就使劲捏住这块，然后注意哈，不是拿前鼻孔去拿手指去堵住前鼻孔，是左右捏住它，因为我们大部分鼻出血都是在鼻子中隔前端，我们医学上叫离视区，大部分都是在这个位置，你这样一捏呢，正好捏在我们那个离视区里头，哎，通过这样的办法哈，可以捏住这个位置，然后再就是让你的家里人准备那个凉的湿毛巾啊，或者是冰垫，如果你反复出血，在家里常备着那个冰的矿泉水瓶子，冷冻一个也是可以。

的早期的一个症状，也会出现一个嗅觉的下降。总之吧，你觉得自己的嗅觉不如以前了，就应该及时的来查一下，排除一下原因。打呼噜呢，就是实际上大家都有很多的误解啊，就觉得诶，是不是打呼噜就意味着睡得很香啊，实际上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理解。相反，实际上是打呼噜睡得不香。你往往睡了8个小时依然是头昏脑胀，昏昏欲睡，就好像睡了一个假觉一样，明明是睡了但又好像没睡似的，有的人甚至坐在那儿就能睡着了白天。而且呢，

0: 睡眠，就呼，我们还有一个叫呼吸暂停，就睡着睡着觉突然不喘气了、
1: 嗯、
0: 然后过上一段时间又开始喘气、嗯、我们这就要暂停啊，建议就做一个睡眠监测，就在我们这要睡一晚上然后监测一下。它也是有轻有重的，轻的呢可以通过我们减肥啊，还有一个呢调整你睡姿，比如说有的人喜欢仰着睡，然后你改成侧着睡或者是趴着睡，就是让咽腔稍微扩大一点点，就舌根别往后坠。再有一个呢，去除一些鼻子的这些诱因，像偏曲啊，像鼻甲肥大呀这些诱因，然后进行来纠正一下。然后对于这个中重度的呼吸暂停，然后有可能需要我们用这个无创呼吸机在睡觉的时候辅助一下，甚至有的还需要做这个额颜成型的这个手术等等，但要根据这个具体的

0: 起来呢，还是显得有点粗糙。其实啊，这也不奇怪，混乱年代骂骂那些害民害国的人，我想呢，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到了太平年代了，赞扬功臣清官也是理所应当的。好，下面我们就欣赏一段《争先恐后》，是由姜昆、唐杰忠为您共同演绎。
1: 这次那个灾区的任务比较重，人家经过严格的挑选，把那水平低的都刷下来了。
2: 水平低的刷下来了。

0: 你别生气，我您放心，大伙都知道，唐老师，您的艺术水平大家都知道，这几年一直在努力攀登艺术高峰，
1: 就是嘛。
0: 虽然老攀登不上去，但是我们大家
2: 啊，谁攀登不上去？
0: 不，大家都知道，您大家还不了解吗？对不对？各种艺术门类您都虚心的学习，
2: 还是
0: 虽然老不开窍，可是我
2: 又不开窍了，
0: 不是。大家都对您是非常了解的，都知道您呢。

0: 说的人家让去的那个就是水平得高一点的才能去呢。
1: 什么样的水平算高一点呢？
0: 你比方说吧，你是相声演员
1: 啊，
0: 相声演员你到那你不能光给人说相声，那个地方也没有很好的剧场了，现在
1: 是
0: 你得面对面的，你像有的时候要唱点歌啊，给人家这个
1: 什么啊，唱歌啊，
0: 啊，
1: 我唱歌那时候还没有你呢，
0: 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1: 51年抗美援朝那会儿，

0: 万一那怎么办啊？到时候怎么办啊？
1: 我就问你，为什么不让我去？
0: 不让你去，那是因为那现在在那个环境下，要求这个演出条件比较高。
1: 这我全知道。
0: 你知道不行，你到那儿去，你比方你去安徽不去？
1: 那去安徽啊。
0: 那再去，你光说相声啊？
1: 那。
0: 你跟人家这个安徽的人民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你就要给人有一点这个。

0: 你真能唱黄梅戏？
1: 当然可以了，
0: 正经安徽味的。
1: 哎，
0: 你唱什么呀？
1: 天仙配，陆玉。
0: 陆玉，
1: 董永那段。
0: 你唱我听听怎么回事？你唱。
1: 你听着啊。

0: 让开让开，小孩子让我。
1: 你火什么黄梅戏？就这样，你安徽人能爱听吗？
0: 怎么不爱听？
1: 怎么不爱听？安徽人民现在正在全国人民支持下度过冬天，需要有一种很昂扬的斗志。你干嘛去了你？咧着大嘴，悲悲切切的跟人唱《憨笨人类》，你忍什么泪你啊？你等会儿人家能高兴吗？
0: 那唱什么好啊？
1: 唱什么呀？你得给人唱点欢快一点的，
0: 欢快，
1: 活跃人家生活气氛的。
0: 什么？
1: 唱的最难的，黄梅戏当中最难的，唱那个，夫妻双双把家还，对不对？
0: 哎呦，那大家都会唱，
1: 都会唱，大家怎么唱？
0: 怎么唱？

0: 是从那个鼻子上面出来，也不是从鼻子下边出来，
1: 从哪儿出来？
0: 你都找不着这地儿，我跟你说。
1: 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2: 翻译加山。山沟里呀，山沟里空气好，实在新鲜，实在新鲜。

0: 军民团结就像泰山顶上
1: 轻松，
0: 是吧？
1: 怎么样？
0: 还往下还得来呢？你、哎、你不会会唱京剧吗？泰山轻，你听听啊
1: 啊！
0: 要学那泰山顶上，
1: 往下接着唱这个。
2: 你轻松啊！
1: 我说你诚心呢、啊、你啊
0: 什么叫诚心？你听什么玩意儿？出溜你出溜什么？你
2: 有你起这么高的吗？
0: 你不是能接吗？你再往下来，当了个当，当了个当，
2: 山东
0: 当了个当，心眼

0: 再找到讽刺的对照物，目的呢，就是为了反映现实生活里不如意，靠这个来和听众产生共鸣。那咱们这样啊，先听一个段子，之后呢，我再跟您慢慢聊，为您带来马季、唐杰忠的《好啊好》，一起来欣赏。
1: 干什么事情都得讲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办老实事，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只有这样才能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2: 那是啊，
1: 啊，
2: 说的一套，做的是另外的一套，那都是林彪四人帮的那套。
1: 对，可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中了林彪四人帮的毒，
2: 是啊，
1: 竟搞不正之风，拉拉扯扯，吹吹拍拍，
2: 那是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
1: 特别是有个别

0: 跟大家见见面，随便讲讲就是。
1: 哎呦，我的好科长啊，那就是报告啊。
0: 是啊，
1: 大家对您的报告盼望已久了。哦，您的报告太好了。您这个报告可以总结这么几句话。嗯，那是结构严谨，语言生动，哲理性强，深入浅出，太感动人了。那我听您的报告，我感动得直掉眼泪啊。我一连哭了三回啊。
0: 啊，我的

0: 品呢，可以和世界大名作曲家比美。
1: 哦，
0: 您可以比这个贝多芬、格林卡，
1: 哦，
0: 哎，英纳格、欧米伽。
1: 啊，我是那手表啊。
0: 哦，不是，就说您这个作品呢，非常成功，我祝贺您。
1: 你不是说不好吗？
0: 是不好，我不是说那曲子不好，
1: 哦，
0: 那歌词写的不好，
1: 是吧？
0: 那歌词也是。

0: 家是新疆。
1: 好，
2: 谁老家是新疆啊？
0: 啊，云南，靠近四川贵州那云南。
1: 哦，那个云南，
0: 哎，
1: 那也好啊。
0: 嗯，
1: 那云南好，四季如春，中国的大花谷啊。
0: 嗯，
1: 老爷子住在那儿多好啊。
0: 好啊，
1: 搬了，
0: 搬哪儿去了？
1: 搬上海去了。
0: 上海好啊，
1: 上海是大工业城市，住上海好。
0: 好啊，
1: 又搬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2: 搬黑龙江去了。
1: 黑龙江好啊，黑龙江夏天是避暑的圣地啊。
0: 好好，
1: 又搬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2: 搬北京来了。
1: 好啊，一家人团聚在一块儿，那多好啊。
0: 好啊，又搬了。
1: 怎么老搬呢？
2: 对，老爷子就这毛病。
1: 这毛病好啊。
0: 啊。

0: 劲头啊，一头说啦啦啦啦啦，扯着脖子唱的这个带劲儿啊，
1: 人家都那么唱。
0: 下了台以后，我追在他屁股后头，我就想问他一句话。
1: 哦，问他什么呀？
0: 我想问问他，他当了他自己爱人，敢不敢就像他站在舞台上那样扯着脖子冲着爱人使劲儿唱？我能把他给问住了，同志们好。

0: 的家庭局面，对工作对学习都有好处，
1: 各方面都有好处。
0: 所以你们不，我想劝一劝我们青年朋友，你们回家你们不要怕自己爱人，你看你爱人你有什么可怕的，你回去你教育教育他，你想法子，哎，你就不信你就给他唱歌一首歌曲，不让他白流行了，中间有一点积极意义，你就你到时候站自己，
1: 你往你这说什么呢？你
0: 我给他们出主意，让他们怎么教育自己爱人。
1: 他们又没有业余活动，给他们出什么主意？你就说你自己，回家你给你爱人唱这歌去。我给我爱人我唱过，唱这《男子汉宣言》。
0: 当然了，我从北京来那天，我一天跟他唱三回，
1: 当着你爱人面唱的。
0: 我就当着他面唱。
1: 你瞧，
0: 我用日语跟他唱。
1: 信吗？哎。

0: 红肿。
1: 电影放完了，
2: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1965年，为欢迎李宗仁从海外归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在宴会上，周恩来亲自给电影界人士敬酒，并且对著名导演、时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的程寅说：“程寅同志，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成电影。一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

中国守军以王敬国将军为中央兵团，刘茂恩将军为右翼兵团，李默安将军为左翼兵团。在第十八集团军刘伯承将军之129师、林彪将军之115师、贺龙将军之120师的密切配合下，与日军展开激战，造成华北抗日战场上最有力的战果。与此同时，日军华中方面军

0: 第二集团军司令仲总司令，命令你部担任台儿庄的正面防御，绝不让日军越运河一步。
1: 是。
0: 第五十九军张自忠军长，第三军团庞炳新军团长，命令你部沿范庄、马庄、桃园一线设防，在东北方向掩护台儿庄，紧紧咬。

王将士的鲜血岂不是白流了吗？你把预备队全都用上，务必坚持到后天拂晓。仗打到这个份上，哪还有预备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现在悬赏10万大洋，你把后方凡是能拿枪的人全都集合起来，组成敢死队，谁敢临阵退却，杀无赦。

0: 你就无后路可退了。
1: 对，我就是要破釜沉舟，决一死战。
2: 浮桥炸毁了，破釜沉舟的赤峰城把敢死队将士们召集到一起，做最后的战前动员。
1: 弟兄们，台儿庄是我们的光荣之地，也是我们的坟墓。今天，当着关帝的面，咱们干了。

领袖曾经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每个月打一个较大的胜仗，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周恩来说，这次战役虽然在一个地方，但它的意义却在影响战斗全局，影响全国，影响敌人，影响世界。所以这部影片的公映也是新时期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大成果。当然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来自蔡琴的《给电影人的情书》。刚刚看到小猛虎来了一下，闪现说：“哎呀，感觉最近有些累，不知道努力的尽头会不会有结果。”然后就收到了很多其他甜甜圈们的鼓励。努力的尽头是不是有结果？这是很多在努力的人都会想要去问的一句话。有的时候，当我们非

说实话，好像很多的道理说起来很容易，但是真正实践的时候就会发现无比的艰难。因为我们是人呐，因为我们是不是机器，对不对？就没有办法说好，只要上紧了发条我就可以一往无前，勇往直前。我们总是会被很多的情绪所干扰，但是也是因为我们是人才会独一无二。达达乐队无双。

在微博上世界杯选了这首曾雪雅的歌，选个不熟悉的陌生人吧。一不留神，其实本来想把它做一个 X 味道的，结果呢写在了歌单里，也有人选，开心。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你们要的张宇来啦！微博当中还有甜甜圈们，很多都选了他。我能记得的，牙疼儿选了，是不是？快来收割！大女人。

0: 北京时间17点整，金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全国首个 AI 发明，
2: 发明，
3: 随着智能加强。

0: 距离排成一个队伍，这个过程就是像我们晶体生长的那个过程。我们在这个晶体呢先放成一个晶核，就相当于是最基准的那个同学，然后呢再按照特定的距离，按照特定的那个形状，去依次的把这个就是这些晶体它的最小的微粒然后排列起来，一般的是离子，然后呢就形成了这个最终的一个大的这个晶体。
1: 您说的这个过程我理解又有点像那个喜欢珍珠的朋友知道哈，那个珍珠它就是一个沙粒啊，像有一个珍珠核一样，我们人工养殖的珍珠会给它放一个核，然后它一点一点再长出来。
0: 没错。

元素来产生的，除非通过核反应，就是这像原子弹那样的一个核反应，才有可能从其他元素转化为金元素。这个过程是不容易发生的，所以地球上的这个金元素啊，它相对来说就处于一个恒定的状态，就是在地球产生之后有多少这个黄金，基本上地球上面就这么多。但是因为金呢，它的密度特别大，在就是和我们日常的这些物质相比的话，它确实显得特别的大，就是接近于铁的3倍，是这个铝的那更是这个7、8倍这么多，所以。

这就是比较遗憾的地方。你比如说，像中国这么大的一片国土，您的储量也就是以千吨作为单位。你想，这跟几十亿吨的这差距太大了，整个全。

0: 现在时间17:30。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

0: 表切口叙事唤起了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部作品《徐家花园》，三代人悲心交集的时代记忆。易兆言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哎，
0: 其实啊，这部小说呢，在刚出版之后，就有朋友跟我说，哎，这个

0: 69届初中生，那么我写的其实也是相当于他们，但是南京的这一批就全部留城了，而上海就全部下乡了。当然我不知道北京怎么样，什么怎么样。那么我选择南京的这一届，那就是因为南京有这个特殊的例子，包括像57年都不行，我的同学就是有的下乡，有的留城。那么我就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年份，操作起来也比较容易啊。
1: 像这个天井这样的一代人，

那其实是不是很讲究学历啊？根本不是很讲究学历的。所以徐明友的这个外语啊、学历啊，其实并没有在他的一生中间给他太多的帮助。他也是朦朦胧胧，我觉得他就这个父子俩有一点都是共同一样，也就是随着时代走，徐明友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外语啊，或者因为自己的长相得到什么什么，他被打成右派，他最后平反，他都是就像浮萍一样的，是飘在水上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比如说他和别人就不一样，因为他上过大学就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他长得还说得过去也和别人不一样，就没有，他就是很平常的人。然后呢，就是说人可能相对聪明一点，就是你给他个机会，你让他做个大学校长他也可以。你让他当右派他也可以，对他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就是

是唯一的，只要能上大学，那基本上就没问题。你像我的大学同学，平均正初以上嘛，那还是在我们所谓的南京这样的城市。那如果到了北京，那我基本上就是应该是平均厅级干部以上，因为七级、七八级，确实是毕业以后机会太多了。但是今天完全不一样了。我们那时候上大学不重要，但是你既没考，那就以后变得很重要。今天呢，大家把大学看得特别重要，就是民有对自己的天津，我讲错了，就是天津对自己儿子，那简直是不得了，就认为考大学就一切都成了，因为他老觉得自己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没上大学。

0: 加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老先生也好，什么有钱人也好，甚至一个当官的也好，就变成了终生变成了一个太太。他其实也代表了一代人他们的命运会怎么样，他其实有点这样的意思。那么当然写的时候最后他往哪个方向发展，那可能是我自己给他处理的一种角色。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的丈夫是一个反动军官，对吧？这个是一个大事情。
1: 啊，对。
0: 但他有个巨大的优势，他有一个堂表姐或者堂姐，他在南京是个地下党很大的一个官。那么在某种程度，他和革命者他也有关系了，啊，就是他的亲戚，对吧？而他的那个人也想帮着他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那个人也很不幸，他很快就离开南京了，就也不能保护他了。

伴啦，或者什么什么啦。因为阿四这样的女性其实也是很常见，甚至在生活中间其实也很常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大多数的人的一种最基本的一种生存状态，就是说其实是朦朦胧胧的，她当然有她的初恋有什么，但是你说她这一辈子真的是刻骨铭心会爱谁爱上谁呢，也很难说。因为这世界上很多人其实他的本质是很自私的，那可能他只爱自己。

0: 我有没有这个缝纫机，但是他觉得如果我要不提一个缝纫机，就我就失去了我的价值，你把自己给物质化，就本来这个缝纫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就是因为这种物质化，大家提出来你要弄个缝纫机，就是因为这台缝纫机就把他们两个的姻缘给就拆散了。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两岸一家亲，浙台心连心，浙江与台湾地缘相近，人员相亲，交流交往密切。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

实验室，卫星海洋环境监测预警全国重点实验室，了解研究所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情况。他说，浙江是海洋经济大省，大力发展海洋前沿科技是浙江打造海洋强省的重要抓手，希望海洋二所充分发挥国家队的独特优势，聚焦海洋科技前沿领域，加大基础研究力度，做强科技创新平台，助推我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刘杰在调研中强调，当前

0: 味，还有自然的景观的一个融合，让我们的那种专注力就从电子产品转到这个实际的书本上，也是一种非常令人向往和温暖的场景。
1: 阅见西湖不仅是书店，更是一个集阅读、咖啡、展览、市集、沙龙、音乐于一体的青年文化社区。从文坛大家的阅读分享与签售，到青年作家的新书发布，从儿童绘本漫游到太平年主题沙龙，几乎每隔几天就有不同的阅读故事在这里发生。主理人陈腾说。

0: 流程抢先，让青田杨梅的出口之路越走越宽。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带来的报道。
1: 清晨六点，青田三溪口街道白浦村的杨梅基地里，农户们正忙着采摘新鲜杨梅。种植户李新红说：“
2: 我感觉要十分熟，这个七分熟。”按照我
1: 采摘下来的杨梅先送到村里的农产品检测中心，完成农药残留、甜蜜素等各项指标检测，检测合格的杨梅随后被快速转运到不久前正式投用的青田杨梅智能化分拣中心。在这里，全自动分拣生产线高效运转，依托 AI 视觉外观识别、近红外光谱内置检测等先进设备，快速完成分级筛选。

浙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唐家湖一带普遍会有一个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而且有雷雨地区可能还会伴有短时的暴雨，8到10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呢，请大家要密切关注当地气象台发布的各类预警信号了。强对流来袭，大家一定要待在安全的室内。后天雨带会逐步的向南移动，浙中南地区迎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好消息是呢，从30号开始，这一轮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会告一段落。

0: 金属板严重脱落弯折，整体发生倾斜垮塌，一头勉强挂在天花板上，另一头已经砸落在木质运动地板上，现场一片狼藉。记者肉眼观察了下，场馆顶部这道口子长大概10米，宽约2米，几名工人正借助脚手架想办法处理脱落的金属板。而当记者准备拍摄现场画面时，馆内工作人员突然上前用手挡住镜头，并推搡驱赶记者。
1: 现在不可以了，
2: 你干什么你？
1: 这里走嘞，我们一锁门嘞。

0: 不犹豫纵身跃入海中，迅速游向落水者。
1: 当时这个海水应该在我的这个腰部往上一点的那个位置，他的面部就是附到了这个海面以下，并且这个身体啊也在慢慢的被这个海浪往外面这种冲，随时有这个溺亡的这个风险。
0: 江泽浩游到游客身后，托住肩膀，保证其头部露出水面，能够正常呼吸。等增援力量赶到，岸上救援人员抛下绳索与梯子，合力将游客拉上岸并送医。经过医治，

0: 上亲亲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

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八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八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

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

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

0: 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着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2: 一方面

0: 存放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0: 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伊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2: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

0: 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
2: 机，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

0: 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1: 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

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

0: 来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1: 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全国十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3.11 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两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此外，每年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因其正值龙舟进渡之时，故俗称为龙舟水。那么今年龙舟水期间，整体雨情水情

0: 提前精准发布风险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持续加大河道清塑烂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做好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同时抓好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并选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1: 眼下正是河南冬小麦等待收获的关键时节。

0: 安置，烘干机24小时满负荷运转。邓州市某粮食烘干点负责人王峰：
1: 我们的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日烘干能力300余吨，库容6000吨，能够满足周边群众的麦粮需求。
0: 方城县已全面开启小麦烘干作业，在当地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刚从田间抢收回来的高湿小麦，

0: 失证明赔，车被淹了，你为了逃生破窗而出的损失赔，车被困后合理的拖车费、吊车费等也能赔。还有几点需要注意的，财产险一般需要在出险后24小时内报案，打电话或者通过手机 APP 报案都可以。出险后不要急于挪动或者清理，先用手机多拍几张照片和视频，留好证据。车损险只保车辆本身的损失，留在车里的电脑、手机等损失不赔。
1: 持续的强降雨牵动着人们的心，从预警发布到水利部门的精密调度，从田间地头的龙口夺粮到保险理赔的安心保障，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天气的

0: 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1: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
2: 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
0: 现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
1: 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0: 相关统计

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青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 1234

0: 等急性炎症期的患者，我们是不建议吃的。天然荔枝壳它是性寒的，如果煮起来喝水可以减弱荔枝引起的上火。吃荔枝的时候搭配一些凉性的水果，像山竹啦、梨啦、西瓜啦，还可以搭配一些食疗，像冬瓜汤。
1: 以上就是今天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

但每一单都是靠真诚换来的。他用专业和信任打开了市场，也让生产者、销售者，他们因为同一片沙漠、同一个愿望走到了一起。梭梭林锁住了流沙，肉苁蓉带来了财富，生态账和经济账一起算，这条从

昂的代价呢？寿命与健康的可塑性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是一成不变的。有了正确的线路图，您就可以为您的人生规划出一条不同的道路。有一个问题啊，我请教一下刘月，其实也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就是如果说让你特别健康的活，可能你就能活到七八十岁啊，这是一个选择，这是选择选项一。那第二选项呢，是说呢，说你可能这儿不舒服。

0: 可能你就能活到七八十岁啊，这是一个选择，这是选择选项一。那第二选项呢是说呢，说你可能哎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可能偶尔你还得去个急救啊，然后呢这样的去活，你可能这样的时候你能活到110岁，就是大家选哪一项呢？
1: 我想更多理智的人都会选择要质量不要长度吧。
0: 我都不好意思说我的选择了但是确实啊，在这为什么给出了这样的两个选项呢？因为呢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选择说哎，就是有一句话嘛，不太合适，但是宁可玉碎不想瓦全。那这个是一种活法，但健康康的，哎，
1: 对，
0: 哎，最好您能活到100岁。
1: 对，
0: 哎，那我们来说一说啊，在这本书的这个封面上它有这样的一句话，从运动、营养、睡眠、情绪、药物五个角度来塑造每一天啊。哎，刘宇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这一句话放在这个封面上？你是怎样看待运动、营养、睡眠、情绪、药物这五个角度和超越百岁啊，或者说和长寿之间的关系的呢？
1: 那这个作者也是从他的这个角度来把这个就是关于这个长寿那么最重要的因素的他进行了一个分歧。那么在显然在他看来运动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所以说

0: 看到那种80岁还红光满面啊，那个童颜鹤发的这样的老人，可能更有可能活过100岁。所以说，就是一般来说，凡是能活过100岁的老人，他们整体的精神状况和健康状况都是比普通的人要更好。所以说作者呢就把运动放在第一位，因为大家普遍看来百岁老人通常呢都是有一项运动爱好的啊，比如说
1: 啊，对，没有说我病病歪歪整天无所事事心情郁闷。
0: 嗯，总体上我们去采访，我也看到一些健康前节目采访的这个就七八十岁或者百岁老人，他们的精神都很矍铄，然后他们通常生活都能自理大多数，所以这也印证了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活得更

0: 时候，还有你有一些疾病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在使用药物，在这里面写药物放在这个封面上，并不是说你每天都得依靠药物才能够。
1: 而且作者其实也不建议大家，对吧？就是用药来去解决所有的问题，食补永远是好过药补的。我们要从有营养的最纯粹的食物中获取营养。那么他也谈到了大量的我们现在这个食物的一些对我们这个食物表示的一些危机，就是我们吃了大量的这种过度加工的，然后垃圾，所谓的垃圾食品。那么前。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

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升级。

0: 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

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

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

0: 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

0: 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

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

0: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
1: 一张蓝图绘到底，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两岸一家亲，浙台心连心，浙江与台湾地缘相近，人员相亲，交流交往密切。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充分发挥浙江台湾合作州平台作用，进一步优化投资发展环境，深化浙台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务实合作，积极为广大在浙台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持续推进浙台融合发展。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肖旭岑表示，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澎湃活力。台湾与浙江经贸文化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希望进一步加强平台资源对接，推动经贸往来、文化交流、民间交往，特别是青年往来，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贡献更多力量。省领导冯怡、姚高原参加会见，记者何冰。

研究所专题调研基础研究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加快提升我省原始创新能力，为创新浙江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中国水稻研究所是我国

研究所加强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育种创新，深入开展科技服务，为粮食产能提高、品质提升提供源源不断的科技支撑。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是一家主要从事中国海、大洋和极地海洋科学研究的综合型公益性海洋研究机构。刘杰走进海底科学与化界全国重点实验室、卫星海洋环境监测预警全国重点实验室，了解研究所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情况。他说，浙江是海洋经济大省，大力发展海洋前沿科技，是浙江打造

0: 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进一步建立完善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建好基础研究支撑平台，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为人才在浙江安心科研、潜心攻关营造良好环境。何中伟、尹学群参加调研。
1: 杭州市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5次会议昨天决定任命杜旭亮为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0: 中到大雨，局部暴雨。30号起，这轮雨水将告一段落。
1: 24号夜里到昨天早晨，富春江水库上游的金华衢州地区出现强降雨。昨天下午4点，水库入库流量已升至每秒4600立方米，上游水位持续上涨。昨天下午5点30分，国网新源富春江电厂开启3孔泄洪，直至晚上6点35分，水库17孔闸门已全部打开，总出库流量每秒5200立方米。接下来将随时动态调整泄洪流量，本轮泄洪过程预计持续2至3天。受此影响，富春江船闸将同步停运。

0: 提醒各位市民，切记不要到江边玩耍，更不要到水流旁边游泳和钓鱼。
1: 独立调查，用事实说话，浙江之声阳光行动。
2: 浙江之声阳光行动记者昨天接到网友反映说，宁波市鄞州区一座体育公园的篮球馆

0: 浙江之声记者赴实地进行了调查。
1: 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记者昨天上午来到宁波市鄞州区潘火文体公园，公园位于杭甬高速潘火特大桥正下方，是一座室内体育健身场所。在公园门口正好有市民想要来打篮球，但工作人员说他们这几天暂停营业。
2: 整改一下，整了三天，
3: 下暴雨场地有点积水。
1: 门口的告示牌上面写着，受特大暴雨影响，本场馆积水严重，不满足安全开放条件，即日起暂停营业三天，复业时间将另行通知，落款时间为2026年5月24号，也就是前天。记者了解到，前天傍晚鄞州区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记者往里面走了几步，并没有在体育馆内看到积水，不过场馆顶部却开了道口子，一块长方形大型金属板严重脱落弯折，整体发生

0: 并推搡驱赶记者。
1: 现在不开业了，
2: 你干什么你？
1: 叫你走嘞，我没锁门嘞。
2: 你掐我胳膊干什么呢？
1: 我就推你一下，叫你走。
0: 记者随后联系上宁波鄞州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的一位相关负责人，希望了解事故的详细情况，但对方表示，
3: 我还不知道这个情况呢，我打电话问问他，因为这个安全是没有小事情的。
0: 宁波鄞州区市政设施保障中心助理工程师陆迪祥向记者证实，潘火文体公园由属地的鄞州区潘火街道建造。
4: 那个是潘火街道他们做的，是要联系潘火街道的人的，城建办的，运维应该是第三方的。
0: 几经周折，记者拨通了街道办事处常务副主任史彬彬的电话，他表示，
5: 装饰面了有一点可能掉下或怎么样，完全没有人员伤亡，邀请了一些专家呢，也都现场去看了一下，从结构方面啊和那个稳定性方面呢、提出一些让它整改的一些方案。
0: 据公开报道，潘火文体公园的篮球场和羽毛球场是。

0: 子浩说，当时正值涨潮，海面风浪很大，落水游客在海中随时可能被海浪卷走。有热心群众翻出护栏，尝试用救生圈进行救援，但因海水湍急，游客无法抓住。
1: 现场它那个岸边和海面啊，将近5米的一个落差，所以说落水者根本就无法自行上岸。当时情况是十分紧急的。
0: 眼见潮水不断上涨，江子浩果断卸下警械装备，毫不犹豫纵身跃入海中，迅速游向落水者。
1: 当时这个海水应该在我的这个腰部往上一点的那个位置，他的面部就是附到了这个海面以下，并且这个身体啊也在慢慢的被这个海浪往外面这种冲，随时有这个溺亡的这个风险。
0: 江子浩游到游客身后，托住肩膀，保证其头部露出水面，能够正常呼吸。等增援力量赶到，岸上救援人员抛下绳索与梯子，合力将游客。

0: 时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1: 住建部昨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按照计划，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
0: 国家卫健委食品司副司长龚国强昨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发布了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涵盖340多种食品类别。这套标准分为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标准四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从农田到

0: 资超42亿元。招股书显示，宇树科技今年一至三月净利润为5001万元，同比减少47%，预计一至六月净利润为2.58亿元至3.06亿元，同比大幅扭亏为盈。
1: 25号早盘，国际金银价格集体上涨。截至发稿，现货黄金涨超1.5%，突破每盎司4570美元；现货白银涨超4%，突破每盎司78美元。与此同时，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停火协议，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十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当地时间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地时间25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由于病例发现存在延迟，防疫人员目前只能加快应对疫情。
1: 西班牙卫生部当地时间25号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名患者是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岛的14名西班牙公民之一。这批人员

商标印在机器制面的包装上，误导消费者，还配上了像妈妈做的手擀面等广告语，让人根本无法分辨真伪。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说，近年来这种新机商标层出不穷，一号土猪肉的一号土，千和灵酱油的千和灵都是注册商标，消费者以为的健康有机零添加食品，到头来竟然只是一场文字游戏。这绝对不是什么商标创新，而是一场精心策略。